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左书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3: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啊。
2: 左书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3: 又涨到50两。
4: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3: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醉呀。走起！
5: 起来了。
2: 真到北门了，
3: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2: 赏金50两，赏！
4: 哎呦，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3: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

0: 愿捐献。
1: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同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
2: 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丈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3: 夫人，老爷回信了，
4: 快拿来。
2: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4: 嗯，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5: 在，
4: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5: 是夫人。
4: 夫人，夫人，
5: 又怎么了？
4: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5: 哦，
4: 嗯，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5: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

漫长又缓慢，不经意。

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
2: 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丈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3: 夫人，老爷回信了，
4: 快拿来。
2: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4: 嗯，看来呀，是我错了。管家，
3: 在。
4: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3: 是夫人。
4: 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4: 哦。
3: 嗯，
4: 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3: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今朝酒醒。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0: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嘿，
1: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2: 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
0: 左庶长商鞅新令。
3: 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又涨到50两，
0: 真的假的？哎呀，
3: 我来试试。嗯，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真是，哎，
0: 走起，起来了。
3: 哎呀，哎呦，还真到北门了，嘿。
4: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赏金50两，赏。哎呦，哎呀，
5: 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
6: 哎呀，好好好。
4: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书，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觉再过了一下午不例外。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搞这么隆重，
3: 走一走看看的。
4: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5: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6: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5: 对，就是。
4: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5: 又涨到50两、
6: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5: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6: 真是这样。哎，请走起。
7: 起来了。
4: 真到北门了，
5: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4: 赏金50两，赏！
6: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5: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4: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5: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4: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5: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4: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5: 你呀，你是 O 型。
6: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5: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7: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5: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爽口神意，沙河边童话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同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
2: 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丈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3: 夫人，老爷回信了，
4: 快拿来。
2: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4: 嗯，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5: 在，
4: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5: 是夫人。
4: 夫人，夫人，
2: 又怎么了？让地址是夜一半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4: 哦。嗯，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5: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BAB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同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
2: 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丈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3: 夫人，老爷回信了，
4: 快拿来。
2: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4: 嗯，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5: 在，
4: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5: 是夫人。
4: 夫人，夫人，
5: 又怎么了？
4: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2: 哦，
4: 嗯，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5: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凤凰花开，我从梦中醒来，七月的蝉声挥挥衣袖，走进茫茫人

安徽高速石化为您提供优质安全的油品，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30，加好油，开好车，安徽高速石化，安全伴您每一天。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一走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哎呀，哦，起走起，
6: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数，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不例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死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3: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啊。
2: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3: 又涨到50两、
4: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3: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走起，
5: 起来了。
2: 真到北门了，
3: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2: 赏金50两，赏！
4: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3: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十五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好，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4: 静静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那么我们来关注到环形路段是在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安逸福苑到金屯立交。那么另外合作环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屯立交，也是需要您注意到车速缓行。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待会就要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来关注辉煌高速，目前是关闭双向三阳收费站、三阳停车区，那么主线正常通行，预计9月23号结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一键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5: 我准备逛逛去。哎，
6: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5: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6: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5: 乐活晚高峰。

好，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最近呢，在北京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北大的校友李冰的演讲走红。在演讲当中，他分享自己的三次低谷，他总结说呢，那些没有世俗成功结果的项目也是值得被尊重的创业学分。承认失败啊，本身呢就是一种成长。那些真正的让我们成长的事情，往往不是一些顺风顺水的部分，而是搞砸之后重新站起来的那段时间。难道其实是我才发现机？有的时候低谷的时候啊，我们才可以看得清自己内心所求。所以呢，低谷也不是用来熬的啊，而是用来向内看清自己。所以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一起来讲一讲，有没有曾经哈、哪个道理对你来讲是受用的啊？欢迎大家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被你发现一定会生气，花了好多时间。好，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 S.H.E 你曾是少年。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来关注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最近呢和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探测器呢是由2025年5月29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飞往小行星的途中实施了升空机动、中途修正各种任务。后续呢，探测器将会逐步的开展更加精细的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的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我们再来关注啊，暑期你最想去哪儿？那么根据了解呢，多家航司已经做足了准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共同了解。
2: 播出联播，今天我来说，暑期已经开启，你打算到哪里旅游呢？作为一年中民航出行需求最旺盛的时间段之一，多家航空公司早已做足准备。具体体现在哪里呢？一是航线上新，以北上广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和加密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像去海边、进草原、访古城，选择更多了。二是票价亲民，尤其是7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票价还划算，真正让飞出去变得触手可及。三是零门槛跨航司迁转，随着迁转门槛进一步降低，更多旅客能享受到民航的便捷，说走就走不再是一句口号。总体看，就是通过增运力、优服务、降成本，尽力满足旅客多元化的出行需求，让大家出行更顺畅、更舒心、更从容。说到假期出游，还得提一提跟着电影去旅行。银幕上的光影故事正变成暑假的旅行地图，一部给阿嬷的情书就让人们在银幕上遇见了真实动人的潮汕。近日央视新闻行影中国融媒体行动首站走进汕头，从文旅、美食、产业等多维度讲述侨乡汕头的精彩故事，吸引了不少人前去打卡。世界杯激战正酣，人们关注赛事，也关注那些赛场上闪耀的国家。佛得角队2-3惜败阿根廷，但是这匹黑马斗志顽强，输了比赛却赢得全世界的尊重。很多球迷心生向往，想去非洲西海岸的佛得角看一看。据统计，北上广飞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航班搜

0: 索热度飙升，其中广州至普拉亚的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184倍。无论是一张亲民的机票，还是一幕动人的电影，亦或一场热血的对决，都让这个暑期旅游多了几分活色生香。出发吧，在路上你遇见的不仅是风景，更是生活本身的热烈与辽阔。
1: 我们再来关注啊，小城避暑成为这个夏天出行的最新趋势。
2: 针对暑期旅游避暑出行的需求，多家航司重点在新疆、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
3: 暑运期间呢，南航在大兴机场预计进出港航班将超过370班。在国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21条航线，覆盖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复航了大兴到阿克苏、白山和芒市的航线。
2: 此外，不断上新的国际航线也为暑期国际客运市场带来新的动力。7月2号，国航北京至威尼斯航线首航，新海航首都航空日前也正式开通了首条北京大兴至葡萄牙里斯本直飞客运航线。
4: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定期航线超过了1000条，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除欧洲等传统市场保持较高增速外，东南亚、南亚、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增长更快，总体增长27.6%。
5: 记者也发现，这个暑期不仅民航出行的选择更多了，机票价格也是格外亲民。尤其是7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
2: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至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基建燃油，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7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等。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
6: 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7月第1周和8月的最后1周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7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
2: 除了机票价格亲民外，这个暑期不少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市场版图悄然重构。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吉林长白山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1.3倍，新疆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该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此外，以水系资源为核心的避暑地表现亮眼，凭借黄果树瀑布、陡坡塘瀑布等，暑期飞赴贵州安顺机票增超20%。
6: 今年暑期新开航线，让凉爽景美的小机场、小城更受欢迎了。受新开航线的带动呢，今年暑期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非常亲民。7月初，北京直飞阿勒泰含基建燃油的价格低于800元。此外，青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贵州环线的热度呢持续攀升，凉爽靠海、性价比高的北方海滨城市也将迎来旺季。
5: 出行热度不断攀升的同时，这个暑期民航出行的服务也在进一步升级。随着跨航司迁转的门槛进一步降低，更多的旅客将可以享受民航公交化出行的便捷。
2: 记者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航站楼内看到，宁深快线专属值机柜台前已有不少旅客。南京往返深圳作为高频商务干线，日均出港航班约23班，客流基数大。为了便捷旅客迁转，南

0: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联合深圳机场、东航、南航、深航和吉祥四家航空公司暑期开始正式推出宁深畅行跨航司旅客自愿签转服务，在南京往返深圳的空中快线航线上率先试点。
1: 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准零门槛的一个普惠性的服务。以往呢，民航的签转啊，主要是针对的一些高票价的旅客的增值服务，而这次呢，我们是覆盖到了全舱位，只要不是一些免票等特殊的机票，所有正常购票的旅客呢，都可以享受这次推出的宁深畅行的服务。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首次签转免收变更手续费，票价遵循高价补差、低价保价原则。新航班票价高于原票仅需补足差价，低于原票则不退差价，也不收取手续费。旅客只需在原航班起飞当日提前90分钟提出申请，即可在前后4小时内的同航段航班中自由调整行程。
2: 相当于是换到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然后你只需要补机票本身的那个差价，但是你不需要再额外支付其他的退票费用。这个对于我们来讲，那就灵活机动多了，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损失。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0: 目前，南京机场在 T1、T2 两座航站楼的隔离区内外均布设了专属办理柜台，旅客无论是否完成安检，都可就近办理，无需往返奔波。
3: 如果已经托运了行李，或者新航班换到了另一个航站楼的旅客呢，完全不用操心。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负责把行李直接转运到新航班上。如果您在隔离区内，我们也会专门安排车辆将您送到新的航站楼。
0: 据了解，此前跨航司签转服务已在京沪、沪深等多条航线上进行了试点，普遍仅对全价舱位或6折以上的客票开放，大量购买折扣票的普通旅客被排除在外。此次服务升级后，也让更多的旅客能够享受到跨航司签转的便捷。预计7月15号开始，杭州至深圳快线也将全面完成升级，推行准零门槛签转新政。
4: 七一勋章的获得者赵亚夫扎根农村60多年，带领数十万农民增收致富。毕业之后呢，他先是在镇江蹲点3年，交了一批农民朋友。我们来走进他的故事。
5: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包括赵亚夫在内的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这一党内最高荣誉。
6: 您怎么看待这些年您获得的荣誉呢？
7: 我原来只晓得干，不想不到还有这么大的荣誉。这个到了今天这个党内荣誉，我非常非常激动。农民肯定我了，党中央也肯定我了，这个都高兴啊。所以我这个一生太幸福了。
6: 这些培育的全是水稻苗吗？
7: 都是水稻苗。
6: 但这个苗育出来和平时普通的那些水稻苗有什么区别吗？
7: 没有很大的区别
6: 啊。
7: 这个我们这个苗到现在为止，一直到现在都不打农药，不用化肥。
6: 哦，
7: 哎，就能长得这么好。
5: 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前夕，我们在江苏省句容市天芒镇戴庄村的温室大棚见到了这位依然活跃在田间地头的85岁老人。作为农业技术专家，他现在的身份是村里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向记者细数起有机水稻种植的好处。
7: 这个秧苗栽到体里去
6: 啊，
7: 它下面带一个小球，
6: 慢点，
7: 带个小球。
6: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球，
7: 带一个小球，它有土、有营养、有肥料、粗糙在里面。
6: 这里面就是粗糙，
7: 有粗糙在里面。我们镇江粗有名的嘛，就是秧苗长在粗糙上面，粗糙它本身也是肥料，
6: 有机肥料，
7: 有机肥料，又是强酸性的，所以就不会有病虫虫害了。
5: 在赵亚夫和团队的推动下，戴庄村种植有机水稻的规模如今已经达到了近3000亩，亩均净收益达到3000元，成为了村民致富的金字招牌。立志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找出一条道路，赵亚夫与农业打了一辈子交道。他1941年出生于江苏常州， 1961年，从江苏宜兴农林学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镇江专区农科所，也就是后来的镇江市农科所，长期从事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工作。
7: 1962年就登地了，1963、1964三年，真正的花了三年登地，给我真正了解了我们镇江的农业、农村、农民，交了一批农民朋友。到走的时候，他们都舍不得我走，都掉眼泪了。我也眼睛红了，我就想农民待我这么好，我也没做什么事情。
6: 那时候您心里想什么呢？
7: 一辈子也忘不了，要为他们服务，帮他们扶起来。
5: 1993年，赵亚夫担任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主动提出不要专职领导待遇，不坐办公室，仍然将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田间地头。之后，组织曾两次拟提拔他升任省农科院院长，也都被他婉言谢绝。
6: 为什么回掉更大的平台？你不是可以做更多的事？
7: 我说我镇江的事情没完成的，自己已经干了一大半了，丢掉了，可惜了。
6: 但是很多人努力奋斗，不就希望有更高的位置吗？更大的这样的平台。
7: 我没想这些，我没想这，我早就我在我的记者想写过这个话，结果我抄了一批这个报告文学的一段话，就是有些人是为了更高的地位，有些人是为了爱情，有些人为了富起来，我们这些人就是只要还有贫困落后，我们的任务就没有完成，就要去挑这个担子。这可能有些人要笑我们这些人太傻，但是
6: 你听到过别人这么说你吗？
7: 听到。
6: 他们怎么说？
7: 就是书呆子，什么书呆子。
6: 那您听后反应呢？
7: 乐不清才跟人说，我喜欢上了这个事业，我就要继续走下去，一辈子。能够一个人一生一世能够找到一项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为了这个喜欢的事情走了一辈子，这是最幸福的。
8: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间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好，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1，我们来关注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到环形路段，南一环路由西向东，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由东向西，从审计厅到青年一村；合作化南路高架南向北，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这时段全省高速通行总体平稳有序。关注一下收费站的管制信息，徽杭高速双向的三阳收费站三阳停车场关闭，主线是正常通行的，预计9月23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应学会使用一般的灭火工具和器材，对于配备的防火工具器材等等应加以爱护。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你知道吗？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5%到10%，并不会影响健康。而您的一次善举，却可以挽救不止一个人的生命。
1: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全省血液库存状况现在发布。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支持播出。

0: 本周全省血液库存状况如下，全省血液库存紧张。宿州市 B 型 O 型 AB 型的血液库存紧张，天长市 B 型 AB 型的血液库存紧张。我们呼吁符合条件的广大市民积极踊跃到当地的血站所设置的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奉献一片爱心，为需要输血治疗的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市献血的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本信息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特约播出。
1: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I never forget.
1: 咱去哪儿？
2: 我准备逛逛去。哎，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2: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2: 乐活晚高峰。
3: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4: Come
5: on！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
3: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6: 好，微观天下，我们来关注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七月到九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
7: 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七月至九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式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比常年平均值高出2摄氏度以上。
8: The impacts of El Niño will be felt in different regions until end of the year and beyond, also during 2027. And this is an important thing to have in mind. This impact in terms of the shifting rainfall patterns, but El Niño will also give an extra boost to global temperatures. We know that during El Niño years, the global temperatures normally reach record levels.
7: 阿尔瓦罗·席尔瓦表示，厄尔尼诺现象越强，就越会增加世界各地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正在加强协调气候信息服务和预警支持，以帮助各国政府、人道主义机构、农业和卫生等气候敏感部门以及脆弱社区为潜在的影响做好准备。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本周呢，我国的雨水依然是不少的哈。周初呢，北方受到冷涡的影响，东北、华北雨水频繁，所以呢，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具体详情，我们来听音频的介绍。
1: 好，说到本周啊，我们国家呢总体来看哈，降水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在北方呢，周初的时候主要是受到冷涡的影响，东北、华北这一带降雨都是比较频繁。而在南方呢，周初的时候啊，降雨呢主要是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那么到了本周后半段的时候，随着台风巴威的逐步靠近，南方又会是风雨遍布。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像是今天的北方啊，降水的地方就不在少数，普遍呢会出现小到中雨。这其中像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再到辽宁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而南方的雨带呢是呈现出向东向北扩张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可以看到强降雨是覆盖广西、广东，再往北一直到河南、山东等地，普遍呢也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天气。而且上述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多加注意防范了。那么到了明天的时候，南北方的强降雨都会有所减少，雨带呢是分成了两片，一片是广西、广东、海南这一带，一片是安徽、江苏，再往北到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普遍也会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其中需要关注的是，在广西这里不光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计降雨量还大，致灾风险高，大家要严加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2: 那气温方面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说到气温呢，本周我们国家炎热的地方也是不在少数哈。那其中高温天气分为三片区域，一片是新疆、西藏、内蒙古，一片是在四川、重庆、湖北还有陕西，另外一片是在浙江、福建这一带。那像是新疆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天气是干热暴晒，而南方天气感觉则是高温闷热。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受到台风的影响，7月3号海南环岛的高铁全线停运。那么台风为什么可以逼停这个高铁？日常的运行高铁又靠什么来抗风稳行呢？我们来关注。
3: 天气象稳重，高速准时的高铁也不能混成脚步。在我国北方，冬春季冷空气夹杂着沙尘，曾在繁忙的春运制造高铁大面积晚点，部分车次临时停车。而在南方，夏秋季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中，高铁也不限速，甚至停运。风为什么这么厉害？强风卷起的塑料袋、树枝、彩钢瓦一旦缠上高铁的接触网，瞬间会造成短路、断线，引发高铁动力系统罢工。大风扬起的沙子、碎石还会影响轨道旁信号机应答器的发送和接收，信号经历失明危机。经过桥梁、高架等路段，由于高铁侧空受风面积大，横风会造成列车晃动，如果风速持续上升，侧翻甚至脱轨风险将会随之而来。所以当环境风速在7级、阵风8级以上，列车将会限速运行，风速超过11级或瞬时风速大于12级，列车还会停运。
0: 参考消息，7月5号刊发美国大众科学杂志网站报道，为什么飞机上这么冷呢？这是为了您的健康。
4: 众所周知，飞机客舱总是很冷，归根结底这种低温远不只是个人偏好的问题。前空乘人员旅游生活类脱口秀节目乘飞机环游世界联合主持人博比老李说，飞机客舱的理想温度大约在21摄氏度至24摄氏度，这是一个大多数情况下让人感觉舒适的室内温度。但由于飞机客舱的湿度已经保持在较低水平上，空气可能会感觉更冷。大多数商业航空公司将客舱温度维持在这个范围内，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防止乘客晕厥。在飞机上，乘客真的有可能因缺氧而失去知觉，这在红眼航班上尤其常见。为了应对这一风险，机组人员会调低机舱温度，冷空气不仅能让乘客保持清醒，这对于应对突然的湍流或进行有效疏散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冷空气有助于减缓心率，保持呼吸频率。

0: 平稳，并稳定血氧水平。此外，它还能让身体的体温控制系统平静下来，达到平衡，从而防止恶心和晕动症。老李说，保持较低的客舱温度也有助于调节客舱内的湿度，加大送风可以防止乘客太热，从而减缓水分蒸发。它还能稀释环境中的水汽，让周围的环境不那么闷热。以上内容出自参考消息，7月5日刊发的美国大众科学杂志网站报道。为什么飞机上这么冷？这是为了您的健康。
1: 高温天气，香水、充电宝、打火机、碳酸饮料、降温喷雾，夏天车内禁放清单，看完之后立刻自查。
2: 高温天气，这些东西千万别留在车里，动不动变炸弹。香水放在中控台上，没喝完的矿泉水放到挡玻璃下，充电宝、打火机随意摆放，还有碳酸饮料、降温喷雾也放在高温车辆。我告诉你们，这种行为非常危险。夏天停车优先选阴凉处，下车随手清理中控台、储物盒、后备箱，不遗留易燃易爆物品，消除车内安全隐患。
3: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
1: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4: 晶晶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点钟之后呢，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啊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看看拥堵路段。在环线方面，我们来看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京城立交。那么在南二环路呢，西向东的方向，从红青梅凯龙到东风小区。西二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城江西路高架的入口，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头环形。那么高架方面，我们来看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从西七里塘到五里墩立交；合作化南路高架南向北的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金寨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东校区到百老汇；那么南北一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珠关绿地，这些路段呢都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头环形。那么再一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览即可以先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倒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2: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3: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2: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4: 来了来了，
2: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8，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进入我们乐活有滋味的环节。口干舌燥，吃饭也没胃口，排便不规律，可以试试吃桃子。桃子生吃呢，可以解暑啊，这个熟吃呢，健脾养胃。我们一起来关注。
1: 眼下天儿是越来越热，您是否也经常出现疲倦乏力、食欲差的情况？哎，今天给大家带来两种适合不同体质人群使用的夏季药膳。一种是紫苏桃子浆，适合体质偏寒、脾胃虚、夏季食欲不振的人群使用。另外一种仙桃淮山炖老鸭汤，适合又虚又湿矛盾体质的朋友们使用。那咱们先来说说这紫苏桃子浆，您是否也好奇为什么让桃子和紫苏生姜搭配在一起？这看似不搭的组合究竟藏着哪些养生门道呢？
2: 到了夏天，气候炎热，出汗增多，容易出现耗气伤津。那么这个季节呢，需要食用补充水分并且富含维生素的而且能清洁暑热的水果。桃子作为夏季应季的水果，含水量高达85%以上，能迅速缓解夏季口干舌燥，并且预防脱水。其次，桃子富含钾元素，可以弥补夏季出汗过多导致的钾流失，平衡体内的电解质。当然，桃子其中富含膳食纤维，也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因此啊，桃子它是名副其实的消暑佳品。
1: 紫苏桃子浆主要由脆桃、紫苏叶、姜等食材组成，之所以这么搭配，正是迎合中医君臣佐使的配伍理念，能调和性味，相辅相成。
2: 那么从中医看来，桃子肉作为君药，可以补益气血、生津润燥，缓解夏日津液耗伤导致的乏力口渴，所以夏季吃桃子可以入心养血。紫苏叶作为成药，具有散表寒、芳香行脾的功效，能够缓解脾虚湿困所致的食欲不振。生姜作为使药，可以温中散里寒，对夏季贪凉饮冷的脾胃虚寒人群格外适宜。值得一提的是，紫苏桃子浆里面选择的是紫姜，相对于老姜，辛辣味更低，口感刺激更小，不会掩盖桃子的清甜和苏叶的清香。紫苏叶姜为味辛，桃子为味甘，辛甘化阳，可以补充阳气。另外，在制作过程中加入一些柠檬汁，可以与桃子一起酸甘化阴，生津止渴，三者共同发挥温中散寒、解暑生津的功效，能帮助人们缓解苦夏引起的乏力疲倦、食欲减退等症状。
1: 紫苏桃子浆建议现做现吃，不宜久放，以免变质。此外，因为紫苏桃子浆偏温且含糖，热性体质的人群以及糖尿病患者要慎食，可能会导致上火、血糖升高等情况。不过别担心，下面这道药膳适合大部分人群，尤其适合又湿又虚体质的人群，但需要将桃子煮熟食用，毕竟桃子生食与熟食的营养价值和养生功效是有差异的。
2: 桃子生食时性偏于凉润，饱满的汁液中富含维生素 C 与有机酸，能够迅速生津止渴、敌热消暑，而熟食经烹饪以后，桃子性转温平，寒凉之性大减，果肉中的多

0: 糖与铁元素更易被人体吸收，显著强化健脾养胃、滋阴润血之功效。
1: 那么这道仙桃淮山炖老鸭还添加了哪些食材，具有怎样的养生益处呢？
0: 仙桃淮山炖老鸭汤具有滋阴健脾、解暑化湿的功效。那么我们需要准备哪些食材呢？老鸭半只，脆桃两个，淮山药30克，莲子15克，薏仁10克，茯苓15克，陈皮3克，生姜6片。其中老鸭肉滋阴力强，性不燥，淮山药健脾固肾，防夏天腹泻乏力，脆桃酸甜生津，可化解鸭肉的油腻，莲子薏仁清心利湿，改善头昏困重，茯苓健脾祛湿，生姜陈皮合用，既有避心胃又能行脾开胃。全方通过滋阴不助湿、利湿不伤阴的配伍思路，专治夏天虚湿夹杂的矛盾体质。
1: 那么这道仙桃淮山炖老鸭采取什么样的烹饪手法，怎么制作才能让它既美味又养生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道菜呢，叫仙桃淮山炖老鸭啊。这里边呢，我们用到的老鸭的鸭腿肉，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铁棍山药和我们准备好的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就是陈皮、薏仁啊，然后茯苓和莲子，哎，实际上是四神汤的一个基础方，主要的作用就是健脾益气的。
1: 首先，我们把鸭腿肉冷水下锅焯水，开锅后打去浮沫，再将切好的山药块加入锅中，一同炖煮2分钟，捞出备用。
2: 然后呢，另起一个锅，我们烧上开水，烧开了以后呢，我们把刚才捞出来的原料放到锅里边，再继续炖煮。这个时间呢，我们清洗准备好的中药材，目的是为了去除它的灰尘啊，然后就放到汤锅里边。这个期间呢，我们要加一点适量的料酒，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同时，我们还，需要再放几片姜片，啊，让这个鸭汤做起来更。
3: 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4: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5: 像我们对咖啡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建议和要求的。首先呢，在时间上，我们希望呢，尽可能的啊，在早上喝或者上午喝。尽可能避免下午或者晚上喝，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呢，会一定程度上影响睡眠的质量。第二呢，我们对于咖啡的这个量也是有建议的。我们一般建议啊，每天摄入的咖啡因不要超过400毫克。那么按照咖啡的量来讲呢，基本上是在4杯。如果按照每杯在300毫升左右的话，那么过量的咖啡因会导致这个过度的兴奋、晚上失眠啊等等，所以我们对量呢还是有相对比较这个一定的要求的。
6: 对，
5: 那么第三呢就是添加成分，实际上我们是不太建议咖啡当中呢去添加糖分的，因为这样呢会增加热量和糖分的摄入，对健康是不利的。那么同时从牛奶的角度上来讲呢，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啊，这个咖啡当中如果不能加糖，是不是能够加入一些奶？那如果说我们本身并没有血脂和血糖这样一些异常的特殊的要求，那么适当的加入牛奶是可以的。也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增加这个抗炎症的作用。
6: 对，
5: 那么如果说我们本身的个体啊，它有这个血糖或者血脂这样一些异常的要求，那我们对于这个牛奶摄入的成分和量，比如说尽可能脱脂或者低脂少量，这些还是有要求的。那么最后呢，就是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孕妇和这个哺乳期的妈妈啊，我们也是建议不要过多的摄入这个咖啡因。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可能是对咖啡里面的成分啊，牛奶添加成分，或者是老年人啊，那个本身睡眠就比较差，或者呢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因为其他的疾病住院啊、手术啊等等这样一些应激的情况，我们对于这些特殊人群呢，也都是不建议去饮用咖啡的。实际上我们对咖啡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建议和要求的。首先呢，在时间上我们希望呢尽可能的啊在早上喝。All right, here
4: we go。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5: 过度的兴奋，晚上。 失眠啊等等，所以我们对量呢还是有相当。

0: 眼前这宛如水中碧玉的食材，正是江南水乡的珍贵物产——纯菜。它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
1: 纯菜是纯菜科纯菜属多年生的水生草本植物。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纯菜有下气止呕、治热疽、后肠胃、解百毒的作用。后肠胃就是能够增加消化功能。清代《医林传药》中还有记载，说纯菜除烦解热清痰。
0: 专家还告诉我们，纯菜的口感与药用价值别具一格。那么这背后的奥秘究竟是什么呢？
1: 纯菜含有非常丰富的粘液，这种粘液是一种酸性多糖，不仅可以让它吃起来口感滑软细嫩，而且吃进去以后还可以增加免疫力。如果外用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捣碎了，可以治疗各种疮毒。另外，纯菜还富含锌，锌有促进发育的作用，小儿食则可以益智健体，预防多动。
0: 纯菜盛产于春夏时节，口感清凉爽滑，中医认为夏季

0: 暑湿易伤津耗气，困阻脾胃。那么纯菜在应对夏季常见健康问题时能发挥怎样的关键作用呢？
1: 夏季因为暑热出汗多，容易耗气伤津，出现乏力口干这些现象。那么纯菜它的味甘性寒，加上富含的粘液质，所以是生津佳品，而且它清热又不伤阴，夏天可以用它来解暑热烦渴，还不伤津液。纯菜滑腻又渗湿，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另外纯菜的粘液还能够吸收毒素，可以缓解湿热引起来的腹泻，还可以用它来缓解心烦失眠、急躁易怒这些问题。因为纯菜富含锌，锌又可以调节神经递质，缓解焦虑烦躁。
0: 想要将纯菜吃得美味又健康，不妨试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道药膳纯菜银鱼羹。这道鲜香爽口的汤羹堪称夏日绝配。为什么银鱼会成为纯菜的绝佳搭档？背后藏着哪些饮食智慧？
1: 银鱼与纯菜是一对性味组合的黄金搭档。纯菜味甘性寒，又多粘液滑腻，容易伤脾胃导致便溏，而银鱼味甘性平，能健脾，可以防止纯菜寒滑之性。但是银鱼容易滋腻，而纯菜利湿通腑，可以防滋腻，二者在一起，各自的性味正好可以互相中和，性味相合。烹饪的时候再加上一些姜、胡椒粉，还能够起到健脾温中的效果。
0: 从中医配伍角度看，纯菜加银鱼的组合不仅能够调和性味，更能增强养生功效。
1: 纯菜配银鱼，深得中医阴阳调和的智慧，以纯菜的寒性清暑热，解上焦烦渴，用银鱼健脾胃，固中焦，补虚损，一起构建了两重协调作用。纯菜的多糖能够增强巨噬细胞的活性，银鱼的优质蛋白又可以提升免疫力，这是免疫协同的作用。另外纯菜富含的锌能够促进代谢和发育，而银鱼高钙低脂又有助于控脂补钙，这是代谢的协同。所以纯菜银鱼羹于平淡中见调和之妙。
0: 那么纯菜银鱼羹适合哪些人在夏季食用呢？屏幕前的您说不定就适合将这道美味菜肴端上餐桌。
1: 纯菜银鱼羹特别适合以下三类人群。第一就是这种湿热困脾型的消化不良，特征就是夏天食欲减退，腹胀便黏，然后他的舌苔黄腻。用纯菜清利中焦湿热和银鱼补脾不助湿来帮助这一类人群特别好。第二类人群就是气阴两虚的慢性病患者，特别是夏季汗多乏力、口干咳嗽，你比方说糖尿病病人和慢性支气管炎的这种患者，就可以利用纯菜的粘液来护黏膜生津，而银鱼的高蛋白低脂来补虚。第三类人群就是阴虚火旺型的更年期女性，特别是那种午后感到潮热、心烦失眠或者皮肤干燥的人，可以利用纯菜的这种甘寒来除燥、平补肾肺之阴。
0: 作为一道药膳，纯菜银鱼羹更适合做正餐还是调理汤品？不同的食用方式和时间又会带来怎样的养生效果？
1: 纯菜银鱼羹更适合于作为调理汤品，它食用的时间也很讲究，一般都是午后申时，也就是下午3点到5点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呢，正好是膀胱经当令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服用纯菜银鱼羹呢，就可以借纯菜利湿之效，促进这种湿热的排泄。因为纯菜银鱼羹既避免了纯菜的寒滑，又没有银鱼的滋腻，清而不凉，补而不滞，可以代替下午茶，生食慢迭，这就可以尽情享受江南药膳以食代药的至高境界。
0: 色泽诱人、鲜香四溢的纯菜银鱼羹让人垂涎欲滴，这道兼具美味与养生的药膳究竟该如何烹饪？
2: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道纯菜银鱼羹。我们今天用到的原料呢，有纯菜、银鱼、火腿、豆腐，还有适量的调味品。接下来呢，我们就教大家操作这道菜。水开了锅以后呢，我们先把银鱼焯一下水。银鱼下锅以后呢，我们要适当加一点料酒，去

0: 鱼腥味儿，腌鱼焯的时间一定不要长啊，只要一变色就可以了。好，然后把刚才准备好的火腿和豆腐给它切成丝儿，然后锅放在火上以后呢，我们适当的加上清水，先放上我们刚才切好的火腿丝，先把鲜味儿煮出来。好，鲜味儿煮出来以后呢，我们把刚才焯好水的腌鱼放进去，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调味儿了。我们放一点盐。 然后呢，把刚才我们准备好的姜丝放进去。姜丝的主要作用呢是去腥增香的。然后弄完了以后呢，我们把刚才准备好的玉米淀粉先勾芡。好，我们把刚才准备好的这个纯菜放到锅里边，因为我们纯菜啊不太金煮，所以呢尽可能的保证它的滑嫩的口感，所以一定要后放。我们最后放的呢就是我们刚才切好的这些嫩豆腐的丝，推到锅里边以后。 用勺子底儿给它转匀就可以了，一定不要搅，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把刚才准备好的蛋清放到里头。好，出锅的时候呢，我们适当的准备一点胡椒粉撒在里头，这样的话它的味道会更鲜醇一点。
1: 纯菜银鱼羹鲜爽可口是夏季滋补的不二之选，不过食用时也有诸多讲究，哪些人需要谨慎食用甚至忌口，这份指南您一定要收好。
2: 脾胃虚寒的人，比方说有便溏、腹部冷痛的这些人是禁用纯菜的。另外，孕妇也是禁用的，因为纯菜它的滑腻之性容易动了胎气，特别是孕早期的时候。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
3: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嫌。
4: 总部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哦。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5: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
6: 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30，我们来关注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环形路段南一环路由西向东从安义附院到金屯立交，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南向北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长江西路高架由南向北从西七里塘到五里墩立交，金寨路高架由南向北从合肥园博园到珠光绿地。这时段呢，全省高速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我们来关注一下收费站的管制信息：徽杭高速关闭。 双向的三阳收费站，三阳停车区主线正常通行，预计9月23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应学会使用一般的灭火工具和器材，对于配备的防火工具、器材等等，应加以爱护。

0: 你知道吗？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5%到10%，并不会影响健康。而您的一次善举，却可以挽救不止一个人的生命。
1: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全省血液库存状况现在发布。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支持播出。
2: 本周全省血液库存状况如下，全省血液库存紧张，宿州市 B 型 O 型 AB 型的血液库存紧张，天

0: 尝试 B 型、AB 型血液库存紧张。我们呼吁符合条件的广大市民积极踊跃到当地血站所设置的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奉献一片爱心，为需要输血治疗的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市献血的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本信息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特约播出。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搞得这么隆重，
3: 走，给我看看去。
4: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5: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6: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5: 对，就是。
4: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5: 又涨到50两了、
6: 啊，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5: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6: 真是。哎呀，哦，哎，走起，
2: 起来了。哦，
4: 真到北门了，
5: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4: 赏金50两，赏。
6: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5: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早，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这样。哎，走起，
6: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同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
2: 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丈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3: 夫人，老爷回信了，
4: 快拿来。
2: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4: 嗯，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5: 在，
4: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5: 是夫人。
4: 夫人，夫人，
5: 又怎么了？
4: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2: 哦，
4: 嗯，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色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

0: 早一点。
1: 现在是晚上9: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

0: 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3: 夫人，老爷回信了，
4: 快拿来。
5: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4: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3: 在，
4: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3: 是夫人。夫人，夫人，
4: 又怎么了？
3: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4: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3: 是啊。
2: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一走看看的。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啊。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哎呀，哦，起走起，
6: 起来了。哦，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3: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
2: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3: 又涨到50两、啊、
4: 真的假的？哎呀，
5: 我来试试。
3: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
3: 对呀。
4: 哦，起走起
6: 起来了。
2: 真到北门了，
3: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2: 赏金50两，赏。
4: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3: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3: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四轮呼三声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近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救命啊！救命啊！
2: 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3: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林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0: 哎，子谦，你怎么敢的撤？
1: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0: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1: 不，父亲，父亲，
0: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1: 父亲，
0: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1: 万万不可呀，父亲。
0: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1: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呢。
0: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少能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3: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紧站，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